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ᱨᱟᱢᱚᱪᱚ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ᱴᱟᱹᱴᱤᱡᱷᱟᱹᱨᱤ ᱥᱤᱛᱟᱹ ᱱᱟᱞᱟ ᱡᱷᱟᱨᱱᱟ ᱫᱟᱜ ᱢᱟ ᱨᱤᱞᱟᱹ ᱢᱟᱞᱟ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ᱜᱼᱟ ᱠᱚ ᱨᱟᱢᱪᱚ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ᱞᱮᱠᱟᱜᱮ ᱩᱱᱫᱤᱱ ᱫᱚ ᱟᱵᱚ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ᱠ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ᱚᱱ ᱜᱮ ᱜᱟᱛᱮ ᱜᱟᱯᱟᱛᱮ ᱫᱟᱜᱞᱩ ᱟᱲᱟᱜ ᱥᱤᱫ ᱵᱩᱨᱩ ᱦᱟᱨᱟ ᱪᱮ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ᱮᱢᱟᱱ ᱠᱚ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ᱤᱠᱷᱟᱹᱱ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ᱦᱮᱣ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ᱜ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ᱴᱩᱭᱞᱩᱜ ᱛ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 ᱟᱵᱚᱨᱤᱱ ᱠᱩ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ᱨᱮ ᱥᱟᱨᱥᱟᱣᱮᱱᱛᱮ ᱢᱮᱫ ᱛ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ᱦᱩᱰᱤᱧ ᱦᱟᱯᱲ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ᱟᱹᱰᱤ ᱩᱥᱟᱹᱨᱟᱭ ᱠᱚ ᱥᱟᱹᱛ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ᱰᱚᱸᱰᱮᱠ ᱯᱷᱟᱨᱪᱟ ᱢᱚᱱᱮᱛ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ᱹᱪᱩ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ᱚᱱᱮ ᱨᱮ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ᱟᱵᱚ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ᱠᱚ ᱪ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ᱪᱮᱫ ᱛᱮ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ᱠᱚᱢᱟ ᱪᱮ ᱮᱴᱟᱜ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ᱠᱩᱲ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ᱛᱟᱭᱚᱢᱟ ᱱᱚᱣ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ᱚᱱᱠᱟᱜ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ᱨᱤ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ᱩᱲᱤ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ᱣᱟ ᱛᱷᱩᱛᱤᱜ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ᱢᱟᱹᱱᱤᱡ ᱫᱚᱢᱚᱭᱚᱱᱛᱤ ᱵᱮᱥᱨᱟ ᱛᱤᱠᱤᱱ ᱛᱷᱩᱛᱤ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ᱨᱤ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ᱩᱲᱤ
1: ᱟᱹᱨᱩᱯᱷᱮᱨᱟ ᱫ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ᱤ ᱠᱟᱱᱟ ᱥᱮᱫᱟᱭ ᱡᱩᱜᱽ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ᱫᱷᱤᱨᱤ ᱠᱚᱞ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ᱠᱩᱴᱩᱫᱮᱭᱟᱛᱮ ᱫᱟᱬᱟᱱ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ᱼᱮ ᱞᱟᱡ ᱵᱷ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ᱟᱨᱠᱟ ᱠᱟᱛᱮ ᱫᱤᱱᱮ ᱠᱷᱟᱸᱰ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ᱠᱛᱚ ᱪᱟᱠ ᱟᱹᱪᱩᱨᱚᱜ ᱥᱟᱶ ᱦᱚᱲᱟᱜ ᱦᱟᱛᱟᱝ ᱦᱚᱸ ᱯᱟᱠᱚᱲᱮᱱ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ᱟᱭ ᱟᱹᱛᱤᱧ ᱠᱮᱜᱼᱟᱭ ᱫᱷᱤᱨᱤ ᱠᱷᱚᱞ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 ᱠᱟᱛᱮ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ᱲᱟᱜ 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ᱠᱩᱴᱩᱫᱮᱭᱟ ᱛᱟᱭ ᱞᱩᱜᱽᱲᱤ ᱛᱮ ᱫᱟᱯᱟᱞ ᱠᱮᱜᱼᱟᱭ ᱥᱟᱶ ᱥᱟᱶ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ᱥᱟᱶᱛᱟᱭ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ᱥᱚᱥᱱᱚᱜ ᱢᱟᱱᱣᱟ ᱨᱮ ᱞᱮᱠᱷᱟᱭᱮᱱᱟᱭ ᱟᱹᱨᱩᱞᱮᱱ ᱮᱱᱟᱝ ᱩᱛᱱᱟᱹᱣ ᱫᱚ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ᱞᱟᱦᱟᱜ ᱦᱚᱨᱛᱮ ᱦᱚᱲᱮ ᱢᱟᱲᱟᱝ ᱤᱫᱤ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ᱟᱜ ᱫᱚ ᱫᱟᱨᱟᱢᱟᱱ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ᱭ ᱫᱟᱨᱟᱢᱟ ᱵᱟᱭ ᱵ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ᱩᱱᱤ ᱫᱚ ᱢᱟᱨᱮᱱᱤᱡ ᱨᱮ ᱞᱮᱠᱷᱟᱜᱼᱟᱭ ᱞᱟᱦᱟᱜ ᱦᱚᱨᱛᱟᱭ ᱟᱫᱚᱜᱼᱟ ᱱᱤᱛᱟᱜ ᱚᱠᱛᱚ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ᱟᱜᱮ ᱢᱤᱫᱥᱟᱭ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ᱟᱠᱟᱱᱟᱭ ᱵᱟᱜᱮ ᱢᱤᱫᱥᱟᱭ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ᱛᱚ ᱫᱚ ᱥᱮᱪᱮᱫ ᱥᱟᱬᱮᱥ ᱥᱟᱶᱛᱟᱹᱨᱤ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ᱟᱨ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ᱨᱮ ᱪᱚᱴ ᱠᱷᱚᱱ ᱪᱚᱴᱟᱛ 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ᱫᱟᱹᱲ ᱟᱠᱟᱜᱼᱟ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ᱦᱚᱲᱢᱚᱨᱮ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ᱤᱞ ᱫᱟᱲᱮ ᱥᱟᱨᱥ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ᱡᱚᱢ ᱧᱩ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ᱨᱟ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ᱥᱟᱱᱟᱢᱨᱮ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ᱜᱮ ᱢᱤᱫᱥᱟᱭ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ᱩᱥᱩᱞ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ᱟᱛᱮ ᱯᱟᱹᱪᱷᱞᱟᱹ ᱥᱮᱫ ᱠᱚᱭᱚᱜ ᱨᱩᱣᱟᱹᱲ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ᱭᱠ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ᱚᱱᱟᱛᱮᱜᱮ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ᱫᱚ ᱵᱟᱨᱟᱵᱟᱨᱤ ᱦᱚᱠ ᱟᱵᱚ ᱫᱚᱵᱚ ᱮᱢ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ᱜᱟᱹᱦᱤᱨ ᱛᱮ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ᱠᱩᱲᱤᱭᱟᱜ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ᱠᱚ ᱵᱟᱠᱷᱨ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ᱯᱷᱮᱰᱟᱛ ᱫᱟᱹᱭᱵᱷᱟᱨ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ᱟᱹᱰ ᱥᱟᱶᱛᱮ ᱱᱚᱣᱟ ᱚᱛᱮᱛ ᱠᱷᱚᱱ ᱟᱠᱚ ᱵᱟᱝ ᱢᱩᱪᱟᱹᱫ ᱚᱪᱚᱣᱟᱠᱚ ᱚᱱᱟ ᱦᱚᱨᱟᱛᱮ ᱢᱤᱫ ᱟᱭᱳ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ᱫᱩᱞᱟᱹᱲ ᱡᱚᱛᱚᱱᱛᱮ ᱢᱤᱫ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ᱱᱤᱱ ᱢᱟᱨᱟᱝ ᱠᱷᱚᱱ ᱱᱩᱱ ᱥᱮᱬᱟᱭᱮᱭᱟᱭ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ᱞᱮᱴᱠᱟᱦ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 ᱫᱚ ᱟᱭᱳᱣᱟᱜ ᱠᱚᱞᱮᱜᱮ ᱪᱮᱠᱟᱛᱮ ᱠᱚᱞᱮ ᱵᱟᱞᱮ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ᱟᱭᱳ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ᱜᱮ ᱪᱮᱫᱟ ᱚᱱᱟ ᱪᱮᱫᱚᱜ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ᱚᱛᱷᱟᱛ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ᱦᱟᱜ ᱦᱟᱨᱟᱜ ᱟᱨ ᱦᱚᱲ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ᱠᱚ ᱢᱮᱱᱟ ᱢᱤᱫ ᱥᱮᱪᱮᱫ ᱥᱮᱬᱟ ᱟᱠᱟᱱ ᱟᱭᱳ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ᱥᱮᱪᱮᱫ ᱥᱮᱬ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ᱱᱮᱯᱳᱞᱤᱭᱚᱱ ᱫᱚᱭ ᱢᱮᱱ ᱞᱮᱜᱼᱟ ᱜᱤᱵᱷ ᱢᱤ ᱜᱩᱰ ᱢᱟᱫᱟᱨᱥ ᱟᱭ ᱩᱭᱤᱞ ᱜᱤᱵᱷ ᱤᱭᱩ ᱮ ᱜᱩᱰ ᱱᱮᱥᱚᱱ ᱢᱮᱱᱫᱚ ᱤᱧ ᱵᱮᱥ ᱟᱭᱳ ᱮᱢᱟᱦᱟᱹᱧ ᱯᱮ ᱤᱧ ᱵᱮᱥ ᱫᱤᱥᱚᱢᱤᱧ ᱮᱢᱟ ᱟᱯᱮᱭᱟ ᱢ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ᱩᱫᱤᱥᱴᱚ ᱟᱭᱳ ᱡᱩᱫᱤ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ᱤᱡ ᱡᱚᱛᱚ ᱥᱮᱫ ᱛᱮ ᱪᱤᱲᱤ ᱠ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ᱹᱛᱤ ᱥᱟᱶᱛᱟ ᱫᱚ ᱩᱛᱱᱟᱹᱜ ᱜᱮᱭᱟ ᱟᱵᱚ ᱡᱟᱹᱛᱤᱭᱟᱜ ᱪᱤᱱᱦᱟᱹ ᱫᱚ ᱪᱟᱹᱥ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ᱪᱟᱥ ᱥᱟᱶ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ᱵᱚ ᱪᱟᱥ ᱢᱚᱦᱰᱟ 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ᱟ ᱢᱟᱨᱮ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ᱡᱩᱜᱽ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ᱹᱛᱤ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ᱵᱟᱭ ᱦᱟᱹᱴᱤᱧ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ᱜᱮ ᱚᱸᱰᱮ ᱫᱚᱭ ᱠᱟᱹᱢᱤᱭᱮᱜᱼᱟ ᱟᱨ ᱚᱠᱚᱭ ᱟᱭᱳ ᱡᱩᱫᱤ ᱱᱚᱣᱟ ᱵᱟᱜᱮ 100 ᱥᱮᱨᱢᱟ ᱵᱟᱭ ᱵᱮᱸᱜᱮᱫ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ᱫᱚᱭ ᱵᱟᱹᱨᱜᱤᱞ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ᱛᱟᱜ ᱚᱠᱛᱚ ᱠᱷᱚᱱ ᱟᱨ ᱟᱡᱟᱜ ᱴᱷᱟᱶ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ᱞᱟᱛᱟᱨ ᱟ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ᱵᱟᱜᱮ 100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ᱱᱤᱛ ᱠᱩᱲᱤ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ᱱᱟᱢᱤᱡ ᱪᱮ ᱠᱚᱲᱟ ᱥᱟᱶ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ᱥᱩᱢᱩᱝ ᱛᱮ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ᱡᱚᱛᱚ ᱛᱷᱚᱠ ᱨᱮ ᱡᱚᱛᱚ ᱴᱷᱟᱶ ᱨᱮ ᱠᱚᱲᱟ ᱥᱟᱶ ᱵᱟᱨᱟᱵᱟᱹᱨᱤ ᱠᱟᱛᱮ ᱛᱤᱸ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ᱭ ᱟᱨ ᱛᱟᱲ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ᱭ ᱪᱟᱥᱵᱟᱥ ᱦᱩᱭᱮᱱ ᱪ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ᱪᱟᱹᱠᱨᱤ ᱱᱩᱠᱨᱤ ᱪᱮ ᱫᱤᱥᱚᱢ ᱪᱟᱞᱟᱣ ᱥᱟᱶᱦᱮᱫ ᱦᱩᱭᱮᱱ ᱟᱨ ᱵᱟᱝ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ᱥᱟᱹᱨ ᱡᱚᱛᱚ ᱴᱷᱟᱶ ᱨᱮ ᱱᱤᱛ ᱟᱡᱟᱜ ᱩᱨᱩᱢ ᱫᱚᱭ ᱫᱚᱲᱦᱚ ᱥᱟᱹᱛ ᱟᱠᱟᱜᱼᱟ ᱮᱴᱟᱜ ᱠᱚ ᱥᱟᱶ ᱥᱟᱶ ᱠᱟ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ᱠᱚᱦᱚᱸ ᱱᱤᱛ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ᱴᱷᱤᱠᱮᱱ ᱜᱮᱭ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ᱭ ᱠᱚᱲᱟ ᱞᱟᱛᱟ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ᱛᱩᱞᱩᱡ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ᱨᱮᱜᱮ ᱠᱚ ᱧᱮᱞᱧᱟᱢ ᱜᱚᱫ ᱟ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ᱨᱟᱡᱽ ᱟᱹᱨᱤ ᱨᱮ ᱟᱹᱰᱤ ᱪᱚᱴ ᱨᱮᱦᱚᱸ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ᱤᱡ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ᱱ ᱨᱟᱡᱽᱡᱚᱯᱟᱲ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ᱟᱹᱛᱤᱭᱟᱜ ᱢᱟᱹᱱ ᱛᱟᱵᱚᱭ ᱩᱥᱩᱞ ᱟᱠᱟᱜᱼᱟ ᱩᱲᱤᱥᱥ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ᱛᱟᱹᱨᱤᱨ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ᱩᱱ ᱚᱠᱛᱚ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ᱨᱮ ᱚᱞᱪᱤᱠᱤ ᱦᱟᱛᱟᱣᱚᱜ 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ᱡᱟᱜ ᱩᱱ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ᱡᱟᱦᱟᱸ ᱜᱚᱲᱚᱥᱚᱦᱚ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ᱦᱚᱸ ᱵᱟᱛᱟᱣ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ᱟᱛᱮ ᱩᱲᱤᱥᱥ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ᱩᱲᱤ ᱢᱚᱱᱛᱨᱤᱭᱮ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ᱠᱟᱜᱮ ᱥᱚᱨᱳᱡᱤ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ᱛ ᱯᱟᱨᱞᱟᱢᱮᱱᱴ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ᱡᱽᱡᱚ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ᱥᱩᱡᱟᱛᱟ ᱢᱩᱨᱢᱩ ᱡᱤᱞᱞᱟ ᱯᱚᱨᱤᱥᱚᱫ ᱪᱮᱭᱟᱨᱢᱮ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ᱱᱮᱯᱟᱲ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ᱦᱚᱸ ᱢᱤᱫ ᱚᱠᱛᱚ ᱡᱚᱵᱟ ᱥᱚ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ᱠᱩᱲᱤ ᱥᱮᱞᱮᱫ ᱠᱟᱛᱮ ᱚᱠᱚᱭ ᱥᱚᱨᱯᱚᱧᱪ ᱚᱠᱚᱭ ᱳᱣᱟᱨᱰ ᱢᱮᱢᱵᱟᱨ ᱮᱢᱟᱱ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ᱛᱩᱞᱟᱹᱣᱮᱜᱼ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ᱱᱩᱠᱨᱤ ᱨᱮᱦᱚᱸ ᱠᱩᱲᱤ ᱠᱚ ᱯᱟᱹᱪᱷᱞᱟᱹ ᱨᱮ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ᱥᱤᱧ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ᱬᱟ ᱪᱟᱹᱠᱨᱤ IAS ᱨᱮ ᱩᱲᱤᱥᱥᱟ ᱨᱮᱱ ᱯᱚᱢᱟ ᱴᱩᱰᱩ ᱧᱩᱛᱩᱢ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ᱜᱼᱟ ᱠᱷᱟᱹᱞᱤ ᱧᱩᱛᱩᱢ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ᱟᱡᱟᱜ ᱛᱷᱚᱠ ᱨᱮᱱ IAS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ᱪᱮ ᱵᱷᱟᱹᱜᱤ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ᱨᱮ ᱥᱤᱧᱚᱛ ᱨᱮ ᱫᱚᱥᱟᱨ ᱴᱷᱟᱶᱮ ᱟᱢᱮᱴ ᱟᱠᱟᱜ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ᱱ ᱯᱤᱝᱠᱤ ᱵᱟᱥᱠ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ᱦᱚᱸ ᱱᱚᱣᱟ IAS ᱛᱷᱚᱠ ᱨᱮ ᱦᱟᱞᱟᱝ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ᱠᱷᱟᱹᱞᱤ IAS ᱫᱚ ᱵᱟᱝ OAS JPS WAS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ᱩᱲᱤ ᱟᱠᱚᱣᱟᱜ ᱴᱷᱟᱶ ᱠᱚ 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OFS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ᱟᱹᱯᱨᱟᱹ ᱦᱮᱢᱵᱨᱚᱢ OAS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ᱩᱨ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ᱦᱟᱞᱟᱝ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ᱟᱨ ᱥᱤᱧ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ᱱ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ᱠᱚ ᱵᱟᱦᱟᱞ ᱟᱠᱟᱱᱟ ᱵᱮᱝᱠ 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ᱤᱥᱛᱤ ᱠ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ᱟᱱᱟ ᱨᱩᱜᱤ ᱥᱮᱵᱟ ᱨᱮᱦᱚᱸ ᱠᱩᱲᱤᱭᱟᱜ ᱥᱚᱦᱚᱫ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ᱵᱩᱨᱞᱟ ᱠᱚᱴᱚᱠ ᱵᱚᱨᱦᱚᱢ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ᱮᱴᱟᱜ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 ᱠᱚᱨᱮ ᱰᱟᱠᱛᱚᱨ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ᱟᱱᱟ ᱠᱚ ᱰᱟᱠᱛᱚᱨ ᱚᱧᱡᱚᱲ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ᱩᱨᱜᱤ ᱥᱚᱨᱮᱱ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ᱥᱚᱨᱮᱱ ᱠᱟᱹᱨᱢᱤ ᱢᱟᱨᱰᱤ ᱢᱚᱢᱚᱛᱟ ᱥᱚᱨᱮᱱ ᱢᱟᱲᱚ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ᱮᱢᱟᱱ ᱰᱟᱠᱛᱚᱨ ᱠᱩᱲᱤ ᱱᱤᱛ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ᱠᱚ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 ᱠᱩᱲᱤ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ᱠᱚ ᱰᱷᱮᱨ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ᱥᱮᱬᱟ ᱥᱮᱬᱟ ᱱᱟᱜᱟᱨ ᱠᱚᱨᱮᱢᱟ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ᱜᱮᱭᱟ ᱵᱟᱦ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ᱛᱮᱦᱚᱸ ᱠᱚ ᱩᱰᱟᱹᱣ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 ᱠᱩᱲᱤ ᱠᱷᱟᱹᱞᱤ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ᱥᱮᱬ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ᱚ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ᱟ ᱠᱷᱮᱞ ᱤᱱᱩᱝ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ᱠᱩᱲᱤ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ᱩᱥᱩᱞ ᱟᱠᱟᱜᱼᱟ ᱫᱚᱱ ᱫᱟᱹᱲ ᱦᱮᱯᱨᱟᱣ ᱨᱮ ᱡᱟᱹᱣᱱᱟ ᱢᱩᱨᱢᱩ

0: ᱥᱟᱱᱠᱟᱢ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ᱰᱟᱹᱝᱨᱤ ᱠᱟᱰᱟ,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ᱟᱨ ᱥᱤᱢ ᱥᱩᱠᱨᱤ ᱠᱚᱣᱟᱜ ᱡᱚᱛᱚ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ᱥᱚᱢᱨ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ᱤᱠᱤᱱ
1: ᱾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ᱚᱯᱚᱱ ᱵᱟᱝᱢᱟ ᱜᱟᱹᱭ ᱰᱟᱹᱝᱨᱤ ᱠᱟᱰᱟ ᱢᱤ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ᱡᱚᱛᱚ ᱜᱮ ᱦᱚᱲᱢᱚ ᱱᱚᱝᱠᱟ ᱥᱤᱨᱡᱚᱱ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ᱚᱠᱛᱚ ᱨᱮ ᱩᱱᱤ ᱟᱡᱟᱜ ᱴᱷᱤᱠ ᱛᱟᱯᱚᱢᱟᱛᱨ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ᱟᱭᱚᱛᱛᱚ ᱨᱮ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ᱨᱮᱭᱟᱲ ᱟᱨ ᱞᱚᱞᱚ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ᱢᱤᱫ ᱡᱚᱴᱮᱫ ᱫᱟᱲ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ᱥᱩᱠᱷᱢᱚ ᱥᱱᱟᱭᱩ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ᱫᱚ ᱜᱨᱚᱱᱛᱷ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ᱩᱛᱛᱟᱯ ᱱᱤᱭᱚᱱᱛᱨᱚᱱ ᱡᱚᱱᱛᱨᱚ ᱱᱚᱣᱟ ᱥᱱᱟᱭᱩ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 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ᱯᱚᱢᱟᱛᱨᱟᱭ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ᱨᱟᱹᱭᱞᱟᱹ ᱥᱤᱛᱩᱝ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ᱟᱹᱭ ᱰᱟᱹᱝᱨᱤ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ᱞᱚᱞᱚᱜ ᱥᱟᱶᱛᱮ ᱩᱫᱽᱜᱟᱹᱨ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ᱥᱤᱛᱩᱝ ᱞᱚᱞᱚ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ᱢᱟᱞ ᱦᱚᱭ ᱡᱟᱹᱥᱛᱤ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ᱲᱢ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ᱚᱰᱳᱠᱚ ᱩᱫᱽᱜᱟᱹᱨ ᱫᱟᱜ ᱞᱚᱜᱚᱱᱛᱮ ᱵᱟᱭ ᱦᱟᱣ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ᱯᱚᱢᱟᱛᱨ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ᱤᱫᱤᱛᱮ ᱡᱤᱣᱤ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ᱚᱝᱥᱩᱜᱷᱟᱛ ᱵᱟᱝᱢᱟ ᱵᱷᱟᱛᱟᱝ ᱫᱟᱜ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ᱵᱩᱪᱨᱤ ᱥᱮᱨᱢᱟ ᱥᱤᱛᱩᱝ ᱫᱤᱱ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ᱢᱟᱦᱟᱨ ᱨᱮ ᱚᱝᱥᱩᱜᱷᱟᱛ ᱵᱟᱝᱢᱟ ᱵᱷᱟᱛᱟᱝ ᱫᱟᱜ ᱞᱮᱠᱟᱱ ᱠᱷᱚᱵᱚᱨ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ᱥᱤᱛᱩᱝ ᱫᱤᱱ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ᱞᱚ 106 ᱰᱤᱜᱨᱤ ᱥᱮᱱᱴᱤᱜᱨᱮᱰ ᱠᱷᱚᱱᱟᱜ 108 ᱰᱤᱜᱨᱤ ᱥᱮᱱᱴᱤᱜᱨᱮᱰ ᱧᱮᱞᱚᱜ ᱥᱟᱶᱛᱮ ᱛᱤᱸᱜᱩ 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ᱤᱣᱤ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ᱣᱟᱜ ᱱᱤᱥᱟᱹᱥ ᱟᱨ ᱱᱟᱴᱠᱟᱹᱱᱟᱹᱲᱤ ᱵᱟᱲᱦᱟᱣᱟ ᱟᱨ ᱞᱟᱸᱜᱟ ᱜᱚᱥᱚ ᱜᱮᱠᱚ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ᱜᱷᱟᱸᱥ ᱵᱩᱥᱩᱵ ᱫᱟᱱᱟ ᱮᱢᱟᱱ ᱡᱚᱢ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ᱵᱟᱛᱟᱝ ᱫᱟᱜ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ᱞᱟᱝ ᱠᱚ ᱚᱰᱳᱠᱟ ᱢᱚᱪᱟᱠ ᱟᱨ ᱢᱩᱦᱚᱨᱛᱮ ᱯᱷᱚᱛᱚ ᱡᱚᱨᱚ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ᱜ ᱚᱝᱥᱚ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ᱢᱚᱪᱟ ᱥᱮᱫᱛᱮ ᱱᱤᱥᱟᱹᱥ ᱤᱫᱤ ᱥᱟᱶᱛᱮ ᱟᱦᱟᱠᱟᱵ ᱟᱠᱚ ᱢᱮᱫ ᱨᱮᱱᱟᱝ ᱵᱷᱤᱛᱨᱤ ᱥᱟᱹᱲᱤᱢ ᱟᱨᱟᱜ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ᱛᱚᱣᱟᱱ ᱜᱟᱹᱭ ᱠᱚᱣᱟᱜ ᱛᱚᱣᱟ ᱮᱢᱚᱜ ᱫᱟᱲᱮ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ᱥᱤᱛᱩᱝ ᱫᱤᱱ ᱫᱚ ᱜᱟᱹᱭ ᱰᱟᱹᱝᱨᱤ ᱠᱚᱫᱚ ᱦᱚᱭ ᱦᱤᱡᱩᱜ ᱥᱮᱱᱚᱜ ᱜᱚᱲᱟᱨᱮ ᱫᱚᱦᱚ ᱠᱚᱯᱮ ᱫᱤᱱ ᱵᱮᱲᱟ ᱫᱚ ᱡᱷᱩᱲ ᱫᱟᱨᱮ ᱩᱢᱩᱞ ᱨᱮ ᱛᱚᱞ ᱠᱚᱯᱮ ᱥᱤᱛᱩᱝᱛᱮ ᱟᱞᱚᱯᱮ ᱟᱲᱟᱜ ᱜᱤᱰᱤ ᱠᱟᱠᱚᱣᱟ ᱜᱚ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ᱴᱟᱯᱟᱲᱟ ᱡᱷᱩᱲ ᱫᱟᱨᱮ ᱨᱚᱦᱚᱭ ᱯᱮ ᱜᱚᱲᱟ ᱠᱚᱫᱚ ᱫᱤᱱᱴᱟᱨᱮ ᱵᱟᱨ ᱯᱮ ᱫᱷᱟᱣ ᱨᱮᱭᱟᱲ ᱫᱟᱜ ᱛᱮ ᱟᱹᱨᱩᱵ ᱯᱮ ᱜᱚ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ᱟᱨ ᱡᱷᱚᱨᱠᱟ ᱡᱷᱤᱡ ᱠᱟᱛᱮ ᱫᱚᱦᱚᱭ ᱯᱮ ᱡᱩᱫᱤ ᱯ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ᱜᱚᱲᱟᱨᱮ ᱥᱤᱞᱤᱝ ᱯᱟᱝᱠᱷᱟ ᱞᱟᱜᱟᱣ ᱯᱮ ᱜᱟᱹᱭ ᱰᱟᱹᱝᱨᱤ ᱠᱚᱫᱚ ᱫᱤᱱᱴᱟᱨᱮ ᱵᱟᱨ ᱫᱷᱟᱣ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ᱯᱮ ᱫᱷᱟᱣ ᱨᱮᱭᱟᱲ ᱫᱟᱜ ᱛᱮ ᱩᱢ ᱠᱚᱯᱮ ᱜᱟᱹᱭ ᱰᱟᱹᱝᱨᱤ ᱜᱚᱲᱟᱨᱮ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ᱨᱮᱭᱟᱲ ᱫᱟᱜ ᱥᱟᱶᱛᱮ ᱦᱩᱨᱪᱟᱹ ᱫᱟᱜ ᱧᱩ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ᱭ ᱯ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ᱝ ᱫᱟᱞᱚᱵ ᱴᱤᱱ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ᱮᱡᱵᱮᱥᱴᱟᱥ ᱛᱮ ᱫᱟᱞᱚᱵ ᱟ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ᱫᱚ ᱦᱟᱹᱨᱭᱟᱹᱲ ᱱᱟᱨᱠᱳᱞ ᱰᱟᱹᱨ ᱠᱩᱫ ᱰᱟᱹᱨ ᱵᱩᱥᱩᱵ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ᱜᱚᱲᱟ ᱠᱟᱹᱴᱷᱤ ᱪᱮᱛᱟᱱ ᱛᱮ ᱮᱢ ᱠᱟᱜ ᱯᱮ ᱜᱚᱲᱟ ᱫᱩᱣᱟᱹᱨ ᱟᱨ ᱡᱷᱚᱨᱠ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ᱦᱨᱮ ᱯᱟᱦᱴᱟ ᱛᱮ ᱫᱤᱱ ᱵᱮᱲᱟ ᱚᱫᱟ ᱵᱚᱥᱛ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 ᱧᱟᱢᱚᱜ ᱵᱮᱲᱟ ᱢᱩᱴᱷᱟ ᱯᱟᱨᱫᱟ ᱟᱠᱟᱭ ᱯᱮ ᱟᱨ ᱛᱟᱞᱟ ᱛᱟᱞᱟᱨᱮ ᱨᱮᱭᱟᱲ ᱫᱟᱜ ᱛᱤᱨᱯᱤ ᱯᱮ ᱟᱨ ᱧᱤᱫᱟᱹ ᱵᱮᱲᱟ ᱨᱮᱫᱚ ᱪᱮᱛᱟᱱ ᱛᱮ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ᱜ ᱯᱮ ᱱᱚᱣᱟ ᱥᱤᱛᱩᱝ ᱫᱤᱱ ᱫᱚ ᱢᱮᱥᱟᱢᱮᱥᱤ ᱫᱟ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ᱦᱟᱹᱨᱭᱟᱹᱲ ᱜᱷᱟᱸᱥ ᱡᱮᱢᱚᱱ ᱦᱟᱹᱛᱤᱭᱟ ᱜᱷᱟᱸᱥ ᱯᱟᱨᱟᱠ ᱜᱷᱟᱸᱥ ᱟᱨ ᱜᱷᱟᱝᱨᱟ ᱞᱟᱴᱟ ᱵᱚᱨᱥᱤᱢ ᱞᱟᱴᱟ ᱮᱢᱟᱱ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 ᱮᱢᱟ ᱠᱚᱯᱮ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ᱵᱩᱞᱩᱝ ᱟᱨ ᱢᱤᱨᱟᱞ ᱢᱤᱠᱥᱪᱟᱨ 4 ᱪᱟᱢᱚᱪ ᱠᱷᱚᱱᱟᱜ 6 ᱪᱟᱢᱚᱪ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 ᱮᱢᱟ ᱠᱚᱯᱮ ᱫᱤᱱ ᱵᱮᱲᱟ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ᱡᱚᱢ ᱵᱟᱝ ᱮᱢ ᱠᱟᱛᱮ